0: 我们的属地为王。哈利路亚，
1: 哈利路亚。
0: 我们的 namaskar 为王，为安王。
1: Vidya bashi gara bhakti bashi.

0: 我们的属地边旁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纳玛斯卡尔贝瓦德比安巴汉斯。
1: Rita Bashigara Bakta Tina Bashigara